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除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

0: 言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力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识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名记世间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厌。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具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披 如大海，一人斗量，精力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2: 法藏白言，
0: 思义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差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下
2: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
2: 于彼俱
0: 世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顺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轴则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2: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2: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2: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2: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宗 众生类生果果者，皆以须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可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

0: 家出根不接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解火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明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变随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足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这无不满愿十万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生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生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恶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故深业不思

0: 立于山路立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幻王，于诸佛

0: 处四项单言三十二项八十总好期间居足手中常出无尽吃饱庄严之际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彼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你愁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敌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佛刹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即本即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时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须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须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真海一滴此毛神水比海俗多
1: 阿难比
0: 目犍连天，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意，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

0: 日数、玛瑙数为一宝，成不着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数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珠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数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似，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持花出五阴生，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多变，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绿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恨，是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阶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2: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1: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无灭生实力无畏生过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成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易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尊辈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万亿辈不相及待
2: 是宫殿一无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却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仪，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理，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期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0: 诸为妙音，以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2: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知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2: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3: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 提功德智慧，赤炉上辈子眼，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炉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

0: 佛闻甚深法及深信觉，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解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悉欢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设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故知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舍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极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2: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闻花红赤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2: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以一时请不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2: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清，待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青花从阵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2: 虚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2: 前后往来悉以
3: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

0: 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是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宁其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智慧，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以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色乐无极灭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故地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及龙宫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子身心洁净无有。

0: 爱贪嗔怨安定无增缺减，修道和顺不误清邪，随境耶令。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事难，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界出善好书，无比注意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回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建立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唯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劝除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此哭户，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截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尽，自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正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除善恶其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 因为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形，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是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取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近，难得诚实，终贵自大，未必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寻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常放肆，尤甚端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智慧，诸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自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譬如大火焚烧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
0: 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寿终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欲所破，或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痛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自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光辜
1: 如品德法第三十七度。
0: 如等广持德本故，幻道并本入清净，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好法之恶，以准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捐款，行之中悲难以见求朋友转相要与自

0: 贴剪和顺序里分的直线，这五万则是每个需要修缮超容器改放直径，由平头薄改往修来建议形式，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0: 何止今日国运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平安兵戈无用，从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若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九祸转聚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师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2: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2: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之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2: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身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
0: 现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1: 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作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2: 多持花香
1: 来于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文庙清净
1: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端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
1: 人民有胎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尊闻见极乐世界人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1: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四十佛告十次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净
1: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2: 其言智慧不明
1: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心为香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

0: 乐贪嗔痴比化身者，智慧胜过敌胎生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佛之菩萨法事，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彻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名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于委屈求佛是至广大智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亿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利，
1: 是说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悉罗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比佛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事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执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设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

0: 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会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
0: 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十四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依法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多故，今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长，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你佛持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真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却。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那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摄。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

0: 不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疏，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

0: 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被。

坐业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亦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弦明月，邯郸花间。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

三几几，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天机。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今皈依法，今皈依僧，今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由心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由心皆忏悔，故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故闻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施，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分，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

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部洲，净宗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住。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可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朝见功德几度慈航，只见善事悉念复功。

吾尚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护愿眼睛众亲心共度，朝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朝见文殊。此为护国喜斋喜念法会共修之日，诸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学会是众弟子。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为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胜。

0: 问思信众意相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浮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不灭诸三摩地及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摩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饮食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辞难见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定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上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庄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无上真正道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其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这般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就近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近过 无生灭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

0: 脑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同万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1: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念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1: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故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1: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阴灰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境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 功德国土

0: 圣德过举正觉，我作佛时十万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圣德过举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万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君齐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伤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观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2: 众生闻此进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驱除三途苦灭之烦恼。

0: 康智慧圆获得光明生命善智慧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
1: 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行鬼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方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偷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魔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
1: 不思议愿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阿难陀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

0: 一果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慢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戒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粒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自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各
0: 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前。

0: 天各一点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在南乡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南乡吉祥土是花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种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天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笔众生各一词水一字足者一。一至七者，一至妖异，一至情者，或一半生，或一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滴滴水众生，
1: 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生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1: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意，愿作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此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一 毗婆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国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亲近。

0: 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则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痴戒决定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聚其不定聚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可以故
1: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佛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佛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一

0: 给你尊重信奉至真妙供参花火雅因多探罪圣真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明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怯般比舍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这妙愿必成如是刹诸土如影像分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不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于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即至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益之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就近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 圣慧无护一须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二圣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虚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于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2: 求满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取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内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圣地
0: 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二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勤
0: 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 光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苦其
2: 何不与强健者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蠢兽比较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根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

0: 不能深思熟虑，尊君行道，灵受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欲罪及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除之惧，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佛为法王，身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准相准计，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舍五善恶其
0: 苦。汝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向恶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子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学问沉着，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迎物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火或身心摧摧，成寻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分久 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死所气象，不能无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

0: 不肯去苦口依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江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江河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湖相成，身自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之人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是其中一心之，但心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都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中见之。若彼色中日三恶道，愁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意所迫，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专心，当自
2: 贪嗔痴
1: 口鼻皆，当自真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济，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汝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之相约简和顺义里欢乐之笑。
3: 这如万德智慧，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请至
1: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3: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梵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
1: 业，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变身，取三金刚解为大手，出生江河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

0: 皆能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活，业气不苦，自然天作五阴，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作此花香，
0: 来一气功善作供。

0: 越过一虚妄百千俱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见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世界宫殿罗冠池十林次祭祖为妙心地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他言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过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世间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世间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悉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臣都齐殿宝藏金床
1: 南川大寿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能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自尊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许方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2: 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一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其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
1: 生地是十二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菩提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么佛陀亦。

0: 罗是重演赵佛萨有是八俱胜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萨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因佛萨光明佛萨龙天佛萨圣地佛萨狮子佛萨离尘佛萨得狗佛萨人王佛萨花种佛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具大清净花具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六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三佛名皆无畏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对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产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十当若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是无斗一万
0: 真忍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神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行招五行
0: 登彼岸是各国闻诸智士应训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之劝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音如来故有十方罗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悉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法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

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济罹难众生等众灵。武帝胡鲤鱼公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种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凡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是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愿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弥谦，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

0: 迷雾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成自心众生是人度自心烦恼是人断自心法门是人学自心佛道是人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

0: 湿浊水，即便清洁，此诸露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则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黄河受灾，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看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娑婆经海义诸圣祇协诸圣众娑婆经三圣土地圣诸后圣娑婆经合则将圣协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圣尊圣四海龙王众尊协诸圣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

天文书，是为护国玺在喜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